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2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7月27日，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南部普茨茅斯的一个海军基地会见了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是伯纳姆上周就任首相以来首次与泽连斯基举行面对面会谈。期间，伯纳姆称，我们100%支持乌克兰。英国将全面履行对乌克兰做出的承诺，以此强调，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在此之上，伯纳姆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用于干扰俄罗斯防空系统追踪乌无人机的最新技术。据英国政府透露，英国之前已向乌克兰提供了一定数量搭载该技术的装置，但技术本身的转让将使乌克兰今后能够批量生产该装置。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称，两国领导人已同意在国防领域加快共同生产和成立关联公司。泽连斯基计划于28日在美国白宫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7日在总统专机上就与伊朗的谈判问题对媒体表示，有可能达成协议。他接着说，我们正在进行良好的对话，大家拭目以待吧，有可能取得一些进展。他由此表示，与伊朗的对话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特朗普同时强调，如果与伊朗的谈判未能取得进展，美方将重启对伊军事打击。据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报道，特朗普27日在接受该新闻网站的采访时解释称，美方暂停对伊军事打击是因为所有与伊朗有关的人都请我不要进行袭击了。他由此透露，调停国等请求美方重回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日则在新闻发布会上谴责美国称，他们声称几天之内就能搞垮伊朗，现在却陷入了亲手挖的深坑而不能自拔。关于今后的对美谈判，巴加埃表示，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他重申，一方不会妥协。美伊双方能否消除立场分歧，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
0: 针对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上周出访菲律宾期间透露，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简短交流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现场并未进行简短交流，两国就此事说法相左。上周，茂木为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而到访菲律宾，期间他向记者团透露，7月22日他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简短交流，谈及了双边关系。就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7日的记者会上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外语国际传媒机构中国国际电视台也在25日报道称，没有与日方安排会谈，也没有交谈。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国会答辩后，日中关系开始恶化。本次是两国外长自此以来的首次接触，但两国在外长是否接触仪式上说法相左。
1: 针对今年三月持刀擅自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官，日本检方7月27日以侵入建造物和恐吓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被起诉的是现年24岁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村田晃大，隶属于宫崎县的陆上自卫队营地。案发时，村田当场被使馆工作人员制服。 在接受问讯时，他声称日本的爱国者将代表日本的神灵将你们诛杀等，因此检方指控其还犯有恐吓罪。东京地方检察厅为评估村田的刑事责任能力，在其被逮捕后安排专家进行了精神鉴定，最终认定村田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鉴于村田是从毗邻使馆的民间建筑翻墙闯入使馆馆区的，暴露出位于办公楼和公寓楼林立、建筑密集的东京中心地带的大使馆所面临的安保方面的问题。事件发生后，东京警视厅采取了相应措施，例如要求使馆周边建筑的管理方落实安保防范措施等。
0: 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发布消息称，一艘未经日方许可在冲绳县尖阁诸岛附近海域日本专属经济区活动的中国海洋调查船，7月27日驶离了这一海域。据海上保安本部发布的消息，执行警戒任务的日方巡逻船21日确认到，中国海洋调查船向阳红22号在尖阁诸岛渔钓岛西北偏西约70公里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活动，船上人员将管状物体深入海中。日方巡逻船通过无线电反复告知中方调查船，其未经日方许可不得开展调查活动，并要求其停止作业，但未获回应。海上保安本部发布消息称，向阳红22号于27日1时29分左右越过日本和中国的地理中间线，驶离了相关海域。海上保安本部指出，自今年3月30日以来，日方相继确认到中国海洋调查船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活动，本次是第八次确认到这一情况。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千叶县市川市动植物园饲养的小猴子 Punch，因为将毛绒玩具当作母亲而引发话题。他在7月26日迎来1岁生日，园中因此涌入许多粉丝，热闹非凡。7月25日，大分县日田市的夏季传统祭典活动“日田奇缘”在当地举行，人们推拉着装饰华美的花车在街上缓缓行走。日田奇缘祭典活动是为了祈求驱灾除病。从300多年前开始持续至今的夏季祭典活动，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本职业乒乓球联赛 T 联赛本赛季的开幕战在台湾举行，这是 T 联赛首次在海外举行正式比赛。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2课。
0: 今天学习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旅游景点北海道。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和中国摄影师米亚还有海斗正在北海道札幌旅行，三人来到了冰雪节的会场，眼前有一座很大的城堡的雪雕，会场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2课的绘画。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在城堡的雪雕前，米娅兴奋地对星星说：“
2: すごい。”
0: 太美了。
2: ダム、見て見て。
0: 星星，你看你看。
1: 星星也赞叹道。
2: 啊、大きいですね。
0: 哇，好大啊。
2: 初めて見ました。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海斗仰望着雪雕说。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0: 是怎么做的呢？
1: 星星说。
2: 綺麗ですね。
0: 真漂亮。
2: 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咱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1: 米娅表示同意。
4: いいね。
0: 好主意。札幌冰雪节在每年的2月左右举办，制作和展出的雪雕和冰雕大约有200座，其中包括高达15米左右的巨大雪雕。
1: 制作如此巨大的雪雕一定很不容易吧？
0: 是啊，要先搭好脚手架，用吊车把雪堆起来，然后雕刻出大致的形状来，最后再精雕细琢。据说啊，从开始准备到制作完成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
1: 真的，一定非常值得一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拍张照片吧。
2: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写真
0: 是照片。
5: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就是拍张照片吧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向对方发出邀请时，把动词ます形的
5: ます
0: 变成
5: ましょう。
0: 以重点语句为例，拍照
5: 写真を撮る
0: 的动词是
5: 撮る，
0: 它的ます形
5: 撮ります
0: 变成了
5: 撮りましょう。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撮りましょう。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两个女孩在一家商店门口的对话。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进这家店吧。

0: の店。
1: 是这家店。后面的に是助词，在这里表示动词进入
2: 入る
1: 的目的地。
2: 入る
1: 的ます形
2: 入ります
1: 变成了
2: 入りましょう。
3: いいですね。
4: 好主意。
1: 对方也表示同意。
2: いい
1: 是好的意思。
4: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2: 入りましょう。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4: 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对方去札幌的著名景点钟楼，请想想看，去钟楼吧，这句话该怎么说？钟楼是
2: 時計台。時計台。
1: 去。
2: 行く。
1: 的ます形是
2: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1: 好，请回答。
5: 時計台に行きましょう。
1: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了很多路，已经累了，请想想看，休息一下吧。这句话该怎么说？一下是
2: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
1: 休息是
2: 休む。
1: 它的ます形是
2: 休みます。休みます。
1: 好，请回答。
5: ちょっと休みましょう。
4: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雪雕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すごい。
2: すごい。
1: 是在感到吃惊、佩服或感动时使用的。
4: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6: すごい。
3: すごい。
7: すごい。
4: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2: すごい。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3: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あ、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5: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3: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いいね。
8: ミーヤ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4: 跟着米娅去旅行。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屈指可数的旅游胜地北海道。
1: 北海道位于日本最北部，有广阔的平原、湿地，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湖泊和天然温泉。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里没有梅雨季节，尤其是夏季，气候凉爽，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4: 都有些什么样的景点呢？
1: 比如说有富良野的薰衣草田，到了七月，紫色的薰衣草开满山丘，非常壮观。
4: 哇，肯定很漂亮。
1: 对，还有世界自然遗产之床，栖息着松鼠、狐狸等众多的野生动物。如果乘坐游轮的话呢，说不定还能看到鲸鱼和棕熊呢。
4: 是吗？那冬天呢，应该很冷吧？
1: 对，冬季的北海道降雪量很大，到了严冬，最低气温会降至零下。不过呢，冬季有冰雪节，还可以享受滑雪等冬季运动。另外，在旭川市的旭山动物园，可以看到企鹅在雪上列队散步，样子可爱极了。
4: 哇，真想去看看。
1: 北海道呢还有很多美食，除了海鲜以外啊，拉面、羊肉料理等也非常有名，还可以品尝西张蜜瓜、玉米、土豆等新鲜的蔬菜水果。有机会的话呢，请一定去北海道走一走。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4: 下期节目里，返回东京的星星去了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馆。
1: 好，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见。
4: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2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7月27日，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南部普茨茅斯的一个海军基地会见了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是伯纳姆上周就任首相以来首次与泽连斯基举行面对面会谈。期间，伯纳姆称，我们100%支持乌克兰。英国将全面履行对乌克兰做出的承诺，以此强调，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在此之上，伯纳姆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用于干扰俄罗斯防空系统追踪乌无人机的最新技术。据英国政府透露，英国之前已向乌克兰提供了一定数量搭载该技术的装置，但技术本身的转让将使乌克兰今后能够批量生产该装置。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称，两国领导人已同意在国防领域加快共同生产和成立关联公司。泽连斯基计划于28日在美国白宫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7日在总统专机上就与伊朗的谈判问题对媒体表示，有可能达成协议。他接着说，我们正在进行良好的对话，大家拭目以待吧，有可能取得一些进展。他由此表示，与伊朗的对话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特朗普同时强调，如果与伊朗的谈判未能取得进展，美方将重启对伊军事打击。据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报道，特朗普27日在接受该新闻网站的采访时解释称，美方暂停对伊军事打击是因为所有与伊朗有关的人都请我不要进行袭击了。他由此透露，调停国等请求美方重回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日则在新闻发布会上谴责美国称，他们声称几天之内就能搞垮伊朗，现在却陷入了亲手挖的深坑而不能自拔。关于今后的对美谈判，巴加埃表示，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他重申，一方不会妥协。美伊双方能否消除立场分歧，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
0: 针对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上周出访菲律宾期间透露，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简短交流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现场并未进行简短交流，两国就此事说法相左。上周，茂木为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而到访菲律宾，期间，他向记者团透露，7月22日，他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简短交流，谈及了双边关系。就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7日的记者会上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外语国际传媒机构中国国际电视台也在25日报道称，没有与日方安排会谈，也没有交谈。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国会答辩后，日中关系开始恶化。本次是两国外长自此以来的首次接触，但两国在外长是否接触仪式上说法相左。
1: 针对今年3月持刀擅自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官，日本检方7月27日以侵入建造物和恐吓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被起诉的是现年24岁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村田晃大，隶属于宫崎县的陆上自卫队营地。案发时，村田当场被使馆工作人员制服。 在接受问讯时，他声称日本的爱国者将代表日本的神灵将你们诛杀等，因此检方指控其还犯有恐吓罪。东京地方检察厅为评估村田的刑事责任能力，在其被逮捕后安排专家进行了精神鉴定，最终认定村田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鉴于村田是从毗邻使馆的民间建筑翻墙闯入使馆馆区的，暴露出位于办公楼和公寓楼林立、建筑密集的东京中心地带的大使馆所面临的安保方面的问题。事件发生后，东京警视厅采取了相应措施，例如要求使馆周边建筑的管理方落实安保防范措施等。
0: 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发布消息称，一艘未经日方许可在冲绳县尖阁诸岛附近海域日本专属经济区活动的中国海洋调查船，7月27日驶离了这一海域。据海上保安本部发布的消息，执行警戒任务的日方巡逻船21日确认到，中国海洋调查船向阳红22号在尖阁诸岛渔钓岛西北偏西约70公里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活动，船上人员将管状物体深入海中。日方巡逻船通过无线电反复告知中方调查船，其未经日方许可不得开展调查活动，并要求其停止作业，但未获回应。海上保安本部发布消息称，向阳红22号于27日1时29分左右越过日本和中国的地理中间线，驶离了相关海域。海上保安本部指出，自今年3月30日以来，日方相继确认到中国海洋调查船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活动，本次是第8次确认到这一情况。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千叶县市川市动植物园饲养的小猴子 Punch，因为将毛绒玩具当作母亲而引发话题。他在7月26日迎来1岁生日，园中因此涌入许多粉丝，热闹非凡。7月25日，大分县日田市的夏季传统祭典活动“日田奇缘”在当地举行，人们推拉着装饰华美的花车在街上缓缓行走。日田奇缘祭典活动是为了祈求驱灾除病。从300多年前开始持续至今的夏季祭典活动，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本职业乒乓球联赛 T 联赛本赛季的开幕战在台湾举行，这是 T 联赛首次在海外举行正式比赛。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2课。
0: 今天学习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旅游景点北海道。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和中国摄影师米亚还有海斗正在北海道札幌旅行，三人来到了冰雪节的会场，眼前有一座很大的城堡的雪雕，会场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2课的绘画。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在城堡的雪雕前，米亚兴奋地对星星说：
2: すごい，
0: 太美了。
2: ダム見て見て，
0: 星星你看你看。
1: 星星也赞叹道：
2: 啊，大きいですね。
0: 哇，好大啊。
2: 初めて見ました。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海斗仰望着雪雕说：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0: 是怎么做的呢？
1: 星星说：
2: 綺麗ですね。
0: 真漂亮。
2: 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咱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1: 米亚表示同意。
4: いいね，
0: 好主意。札幌冰雪节在每年的2月左右举办，制作和展出的雪雕和冰雕大约有200座，其中包括高达15米左右的巨大雪雕。
1: 制作

0: 如此巨大的雪雕一定很不容易吧？
1: 是啊，要先搭好脚手架，用吊车把雪堆起来，然后雕刻出大致的形状来，最后再精雕细琢。据说啊，从开始准备到制作完成，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
0: 真的，一定非常值得一看。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拍张照片吧。
2: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1: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3: 写真
1: 是照片，
3: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1: 就是拍张照片吧的意思。
0: 本课要点，
1: 向对方发出邀请时，把动词 must 形的
3: must
1: 变成
3: ましょう。
1: 以重点语句为例，拍照
3: 写真を撮る
1: 的动词是
3: 撮る，
1: 它的 must 形
3: 撮ります
1: 变成了
3: 撮りましょう。
0: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3: 撮りましょう，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来听一段两个女孩在一家商店门口的对话。
4: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1: 来确认一下会话的内容。
4: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0: 进这家店吧。
3: この店
1: 是这家店。后面的に是助词，在这里表示动词进入。
3: 入る
1: 的目的地，
3: 入る
1: 的ます形，
3: 入ります
1: 变成了
3: 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0: 好主意。
1: 对方也表示同意。
3: いい
1: 是好的意思。
0: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3: 入りましょう。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0: 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对方去札幌的著名景点钟楼，请想想看，去钟楼吧，这句话该怎么说？钟楼是
3: 時計台。時計台。
1: 去。
3: 行く。
1: 的ます形是
3: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1: 好，请回答。
5: 時計台に行きましょう。
1: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了很多路，已经累了，请想想看，休息一下吧，这句话该怎么说？一下是
3: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
1: 休息是
3: 休む，
1: 它的ます形是
3: 休みます、休みます。
1: 好，请回答。
5: ちょっと休みましょう。
0: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雪雕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すごい。
3: すごい
1: 是在感到吃惊、佩服或感动时使用的。
0: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6: すごい。
2: すごい。
7: すごい。
0: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3: すごい。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あ、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5: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8: いいね。 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0: 跟着米亚去旅行。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屈指可数的旅游胜地北海道。
1: 北海道位于日本最北部，有广阔的平原、湿地，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湖泊和天然温泉。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里没有梅雨季节，尤其是夏季，气候凉爽，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0: 都有些什么样的景点呢？
1: 比如说有富良野的薰衣草田，到了七月，紫色的薰衣草开满山丘，非常壮观。
0: 哇，肯定很漂亮。
1: 对，还有世界自然遗产之床，栖息着松鼠、狐狸等众多的野生动物。如果乘坐游轮的话呢，说不定还能看到鲸鱼和棕熊呢。
0: 是吗？那冬天呢，应该很冷吧？
1: 对，冬季的北海道降雪量很大，到了严冬，最低气温会降至零下。不过呢，冬季有冰雪节，还可以享受滑雪等冬季运动。另外，在旭川市的旭山动物园，可以看到企鹅在雪上列队散步，样子可爱极了。
0: 哇，真想去看看。
1: 北海道呢还有很多美食，除了海鲜以外啊，拉面、羊肉料理等也非常有名，还可以品尝西张蜜瓜、玉米、土豆等新鲜的蔬菜水果。有机会的话呢，请一定去北海道走一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里，返回东京的星星去了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馆。
1: 好，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2课。
0: 今天学习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旅游景点北海道。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和中国摄影师米亚还有海斗正在北海道札幌旅行，三人来到了冰雪节的会场，眼前有一座很大的城堡的雪雕，会场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2课的绘画。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在城堡的雪雕前，米娅兴奋地对星星说：
2: すごい，
0: 太美了。
2: ダム見て見て，
0: 星星你看你看。
1: 星星也赞叹道：
2: 啊，大きいですね。
0: 哇，好大啊。
2: 初めて見ました。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海斗仰望着雪雕说：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0: 是怎么做的呢？
1: 星星说：
2: 綺麗ですね。
0: 真漂亮。
2: 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咱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1: 米娅表示同意。
4: いいね，
0: 好主意。札幌冰雪节在每年的2月左右举办，制作和展出的雪雕和冰雕大约有200座，其中包括高达15米左右的巨大雪雕。
1: 制作

0: 到了七月，紫色的薰衣草开满山丘，非常壮观。
1: 哇，肯定很漂亮。
0: 对，还有世界自然遗产之床，栖息着松鼠、狐狸等众多的野生动物。如果乘坐游轮的话呢，说不定还能看到鲸鱼和棕熊呢。
1: 是吗？那冬天呢，应该很冷吧？
0: 对，冬季的北海道降雪量很大，到了严冬，最低气温会降至零下。不过呢，冬季有冰雪节，还可以享受滑雪等冬季运动。另外，在旭川市的旭山动物园，可以看到企鹅在雪上列队散步，样子可爱极了。
1: 哇，真想去看看。
0: 北海道呢，还有很多美食，除了海鲜以外啊，拉面、羊肉料理等也非常有名，还可以品尝西张蜜瓜、玉米、土豆等新鲜的蔬菜水果。有机会的话呢，请一定去北海道走一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里，返回东京的星星去了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馆。
0: 好，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2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7月27日，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南部普茨茅斯的一个海军基地会见了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是伯纳姆上周就任首相以来首次与泽连斯基举行面对面会谈。期间，伯纳姆称，我们100%支持乌克兰。英国将全面履行对乌克兰做出的承诺，以此强调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在此之上，伯纳姆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用于干扰俄罗斯防空系统追踪乌无人机的最新技术。据英国政府透露，英国之前已向乌克兰提供了一定数量搭载该技术的装置，但技术本身的转让将使乌克兰今后能够批量生产该装置。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称，两国领导人已同意在国防领域加快共同生产和成立关联公司。泽连斯基计划于28日在美国白宫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7日在总统专机上就与伊朗的谈判问题对媒体表示，有可能达成协议。他接着说，我们正在进行良好的对话，大家拭目以待吧，有可能取得一些进展。他由此表示，与伊朗的对话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特朗普同时强调，如果与伊朗的谈判未能取得进展，美方将重启对伊军事打击。据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报道，特朗普27日在接受该新闻网站的采访时解释称，美方暂停对伊军事打击是因为所有与伊朗有关的人都请我不要进行袭击了。他由此透露，调停国等请求美方重回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日则在新闻发布会上谴责美国称，他们声称几天之内就能搞垮伊朗，现在却陷入了亲手挖的深坑而不能自拔。关于今后的对美谈判，巴加埃表示，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他重申，一方不会妥协。美伊双方能否消除立场分歧，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
0: 针对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上周出访菲律宾期间透露，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简短交流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现场并未进行简短交流，两国就此事说法相左。上周，茂木为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而到访菲律宾，期间他向记者团透露，7月22日，他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简短交流，谈及了双边关系。就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7日的记者会上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外语国际传媒机构中国国际电视台也在25日报道称，没有与日方安排会谈，也没有交谈。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国会答辩后，日中关系开始恶化。本次是两国外长自此以来的首次接触，但两国在外长是否接触仪式上说法相左。
1: 针对今年3月持刀擅自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官，日本检方7月27日以侵入建造物和恐吓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被起诉的是现年24岁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村田晃大，隶属于宫崎县的陆上自卫队营地。案发时，村田当场被使馆工作人员制服。 在接受问讯时，他声称日本的爱国者将代表日本的神灵将你们诛杀等，因此检方指控其还犯有恐吓罪。东京地方检察厅为评估村田的刑事责任能力，在其被逮捕后安排专家进行了精神鉴定，最终认定村田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鉴于村田是从毗邻使馆的民间建筑翻墙闯入使馆馆区的，暴露出位于办公楼和公寓楼林立、建筑密集的东京中心地带的大使馆所面临的安保方面的问题。事件发生后，东京警视厅采取了相应措施，例如要求使馆周边建筑的管理方落实安保防范措施等。
0: 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发布消息称，一艘未经日方许可在冲绳县尖阁诸岛附近海域日本专属经济区活动的中国海洋调查船，7月27日驶离了这一海域。据海上保安本部发布的消息，执行警戒任务的日方巡逻船21日确认到，中国海洋调查船"向阳红"22号在尖阁诸岛渔钓岛西北偏西约70公里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活动，船上人员将管状物体深入海中。日方巡逻船通过无线电反复告知中方调查船，其未经日方许可不得开展调查活动，并要求其停止作业，但未获回应。海上保安本部发布消息称，向阳红22号于27日1时29分左右越过日本和中国的地理中间线，驶离了相关海域。海上保安本部指出，自今年3月30日以来，日方相继确认到中国海洋调查船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活动，本次是第8次确认到这一情况。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千叶县市川市动植物园饲养的小猴子 Punch，因为将毛绒玩具当作母亲而引发话题。他在7月26日迎来1岁生日，园中因此涌入许多粉丝，热闹非凡。7月25日，大分县日田市的夏季传统祭典活动"日田奇缘"在当地举行，人们推拉着装饰华美的花车在街上缓缓行走。日田奇缘祭典活动是为了祈求驱灾除病。从300多年前开始持续至今的夏季祭典活动，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本职业乒乓球联赛 T 联赛本赛季的开幕战在台湾举行，这是 T 联赛首次在海外举行正式比赛。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2课。
0: 今天学习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旅游景点北海道。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和中国摄影师米亚还有海斗正在北海道札幌旅行，三人来到了冰雪节的会场，眼前有一座很大的城堡的雪雕，会场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2课的绘画。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在城堡的雪雕前，米亚兴奋地对星星说：
2: すごい，
0: 太美了。
2: ダム見て見て，
0: 星星你看你看。
1: 星星也赞叹道：
2: 啊，大きいですね。
0: 哇，好大啊。
2: 初めて見ました。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海斗仰望着雪雕说：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0: 是怎么做的呢？
1: 星星说：
2: 綺麗ですね。
0: 真漂亮。
2: 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咱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1: 米亚表示同意。
4: いいね，
0: 好主意。札幌冰雪节在每年的2月左右举办，制作和展出的雪雕和冰雕大约有200座，其中包括高达15米左右的巨大雪雕。
1: 制作如此巨大的雪雕一定很不容易吧？
0: 是啊，要先搭好脚手架，用吊车把雪堆起来，然后雕刻出大致的形状来，最后再精雕细琢。据说啊，从开始准备到制作完成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
1: 真的，一定非常值得一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拍张照片吧。
2: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写真
0: 是照片。
5: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就是拍张照片吧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向对方发出邀请时，把动词ます形的
5: ます
0: 变成
5: ましょう。
0: 以重点语句为例，拍照
5: 写真を撮る
0: 的动词是
5: 撮る，
0: 它的ます形
5: 撮ります
0: 变成了
5: 撮りましょう。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撮りましょう，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两个女孩在一家商店门口的对话。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进这家店吧。
5: この店
0: 是这家店。后面的に是助词，在这里表示动词进入。
5: 入る
0: 的目的地。
5: 入る
0: 的ます形。
5: 入ります
0: 变成了。
5: 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1: 好主意。
0: 对方也表示同意。
5: いい。
0: 是好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入りましょう。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对方去札幌的著名景点钟楼，请想想看，去钟楼吧，这句话该怎么说？ 钟楼是
5: 時計台。時計台。
0: 去
5: 行く
0: 的 mas 形是
5: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3: 時計台に行きましょう。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了很多路，已经累了，请想想看，休息一下吧。这句话该怎么说？一下是
5: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
0: 休息是
5: 休む。
0: 它的ます形是
5: 休みます。休みます。
0: 好，请回答。
3: ちょっと休み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雪雕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すごい。
5: すごい。
0: 是在感到吃惊、佩服或感动时使用的。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すごい。
4: すごい。
8: すごい。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すご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4: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あ、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5: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屈指可数的旅游胜地北海道。
0: 北海道位于日本最北部，有广阔的平原、湿地，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湖泊和天然温泉。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里没有梅雨季节，尤其是夏季，气候凉爽，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1: 都有些什么样的景点呢？
0: 比如说有富良野的薰衣草田，到了七月，紫色的薰衣草开满山丘，非常壮观。
1: 哇，肯定很漂亮。
0: 对，还有世界自然遗产之床，栖息着松鼠、狐狸等众多的野生动物。如果乘坐游轮的话呢，说不定还能看到鲸鱼和棕熊呢。
1: 是吗？那冬天呢，应该很冷吧？
0: 对，冬季的北海道降雪量很大，到了严冬，最低气温会降至零下。不过呢，冬季有冰雪节，还可以享受滑雪等冬季运动。另外，在旭川市的旭山动物园，可以看到企鹅在雪上列队散步，样子可爱极了。
1: 哇，真想去看看。
0: 北海道呢还有很多美食，除了海鲜以外啊，拉面、羊肉料理等也非常有名，还可以品尝西张蜜瓜、玉米、土豆等新鲜的蔬菜水果。有机会的话呢，请一定去北海道走一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里，返回东京的星星去了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馆。
0: 好，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2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7月27日，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南部普茨茅斯的一个海军基地会见了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是伯纳姆上周就任首相以来首次与泽连斯基举行面对面会谈。期间，伯纳姆称，我们100%支持乌克兰。英国将全面履行对乌克兰做出的承诺，以此强调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在此之上，伯纳姆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用于干扰俄罗斯防空系统追踪乌无人机的最新技术。据英国政府透露，英国之前已向乌克兰提供了一定数量搭载该技术的装置，但技术本身的转让将使乌克兰今后能够批量生产该装置。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称，两国领导人已同意在国防领域加快共同生产和成立关联公司。泽连斯基计划于28日在美国白宫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7日在总统专机上就与伊朗的谈判问题对媒体表示，有可能达成协议。他接着说，我们正在进行良好的对话，大家拭目以待吧，有可能取得一些进展。他由此表示，与伊朗的对话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特朗普同时强调，如果与伊朗的谈判未能取得进展，美方将重启对伊军事打击。据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报道，特朗普27日在接受该新闻网站的采访时解释称，美方暂停对伊军事打击是因为所有与伊朗有关的人都请我不要进行袭击了。他由此透露，调停国等请求美方重回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日则在新闻发布会上谴责美国称，他们声称几天之内就能搞垮伊朗，现在却陷入了亲手挖的深坑而不能自拔。关于今后的对美谈判，巴加埃表示，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他重申，一方不会妥协。美伊双方能否消除立场分歧，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
0: 针对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上周出访菲律宾期间透露，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简短交流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现场并未进行简短交流，两国就此事说法相左。上周，茂木为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而到访菲律宾，期间他向记者团透露，7月22日，他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简短交流，谈及了双边关系。就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7日的记者会上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外语国际传媒机构中国国际电视台也在25日报道称，没有与日方安排会谈，也没有交谈。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国会答辩后，日中关系开始恶化。本次是两国外长自此以来的首次接触，但两国在外长是否接触仪式上说法相左。
1: 针对今年3月持刀擅自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官，日本检方7月27日以侵入建造物和恐吓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被起诉的是现年24岁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村田晃大，隶属于宫崎县的陆上自卫队营地。案发时，村田当场被使馆工作人员制服。 在接受问讯时，他声称日本的爱国者将代表日本的神灵将你们诛杀等，因此检方指控其还犯有恐吓罪。东京地方检察厅为评估村田的刑事责任能力，在其被逮捕后安排专家进行了精神鉴定，最终认定村田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鉴于村田是从毗邻使馆的民间建筑翻墙闯入使馆馆区的，暴露出位于办公楼和公寓楼林立、建筑密集的东京中心地带的大使馆所面临的安保方面的问题。事件发生后，东京警视厅采取了相应措施，例如要求使馆周边建筑的管理方落实安保防范措施等。
0: 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发布消息称，一艘未经日方许可在冲绳县尖阁诸岛附近海域日本专属经济区活动的中国海洋调查船，7月27日驶离了这一海域。据海上保安本部发布的消息，执行警戒任务的日方巡逻船21日确认到，中国海洋调查船向阳红22号在尖阁诸岛渔钓岛西北偏西约70公里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活动，船上人员将管状物体深入海中。日方巡逻船通过无线电反复告知中方调查船，其未经日方许可不得开展调查活动，并要求其停止作业，但未获回应。海上保安本部发布消息称，向阳红22号于27日1时29分左右越过日本和中国的地理中间线，驶离了相关海域。海上保安本部指出，自今年3月30日以来，日方相继确认到中国海洋调查船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活动，本次是第八次确认到这一情况。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千叶县市川市动植物园饲养的小猴子 Punch，因为将毛绒玩具当作母亲而引发话题。他在7月26日迎来1岁生日，园中因此涌入许多粉丝，热闹非凡。7月25日，大分县日田市的夏季传统祭典活动“日田奇缘”在当地举行，人们推拉着装饰华美的花车在街上缓缓行走。日田奇缘祭典活动是为了祈求驱灾除病。从300多年前开始持续至今的夏季祭典活动，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本职业乒乓球联赛 T 联赛本赛季的开幕战在台湾举行，这是 T 联赛首次在海外举行正式比赛。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2课。
0: 今天学习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旅游景点北海道。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和中国摄影师米亚还有海斗正在北海道札幌旅行，三人来到了冰雪节的会场，眼前有一座很大的城堡的雪雕，会场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2课的绘画。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在城堡的雪雕前，米亚兴奋地对星星说：
2: すごい，
0: 太美了。
2: ダム見て見て，
0: 星星你看你看。
1: 星星也赞叹道：
2: 啊，大きいですね。
0: 哇，好大啊。
2: 初めて見ました。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海斗仰望着雪雕说：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0: 是怎么做的呢？
1: 星星说：
2: 綺麗ですね。
0: 真漂亮。
2: 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咱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1: 米亚表示同意。
4: いいね，
0: 好主意。札幌冰雪节在每年的2月左右举办，制作和展出的雪雕和冰雕大约有200座，其中包括高达15米左右的巨大雪雕。
1: 制作如此巨大的雪雕一定很不容易吧？
0: 是啊，要先搭好脚手架，用吊车把雪堆起来，然后雕刻出大致的形状来，最后再精雕细琢。据说啊，从开始准备到制作完成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
1: 真的，一定非常值得一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拍张照片吧。
2: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写真
0: 是照片。
5: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就是拍张照片吧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向对方发出邀请时，把动词ます形的
5: ます
0: 变成
5: ましょう。
0: 以重点语句为例，拍照
5: 写真を撮る
0: 的动词是
5: 撮る，
0: 它的ます形
5: 撮ります
0: 变成了
5: 撮りましょう。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撮りましょう，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两个女孩在一家商店门口的对话。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进这家店吧。
5: この店
0: 是这家店。后面的に是助词，在这里表示动词进入。
5: 入る
0: 的目的地。
5: 入る
0: 的ます形。
5: 入ります
0: 变成了。
5: 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1: 好主意。
0: 对方也表示同意。
5: いい
0: 是好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入りましょう。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对方去札幌的著名景点钟楼，请想想看，去钟楼吧，这句话该怎么说？ 钟楼是
5: 時計台。時計台。
0: 去
5: 行く
0: 的 ます 形是
5: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3: 時計台に行きましょう。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了很多路，已经累了，请想想看，休息一下吧。这句话该怎么说？一下是
5: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
0: 休息是
5: 休む。
0: 它的ます形是
5: 休みます、休みます。
0: 好，请回答。
3: ちょっと休み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雪雕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すごい。
5: すごい。
0: 是在感到吃惊、佩服或感动时使用的。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すごい。
4: すごい。
8: すごい。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すご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4: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あ、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5: ミーヤ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屈指可数的旅游胜地北海道。
0: 北海道位于日本最北部，有广阔的平原、湿地，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湖泊和天然温泉。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里没有梅雨季节，尤其是夏季，气候凉爽，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1: 都有些什么样的景点呢？
0: 比如说有富良野的薰衣草田，到了七月，紫色的薰衣草开满山丘，非常壮观。
1: 哇，肯定很漂亮。
0: 对，还有世界自然遗产之床，栖息着松鼠、狐狸等众多的野生动物。如果乘坐游轮的话呢，说不定还能看到鲸鱼和棕熊呢。
1: 是吗？那冬天呢，应该很冷吧？
0: 对，冬季的北海道降雪量很大，到了严冬，最低气温会降至零下。不过呢，冬季有冰雪节，还可以享受滑雪等冬季运动。另外，在旭川市的旭山动物园，可以看到企鹅在雪上列队散步，样子可爱极了。
1: 哇，真想去看看。
0: 北海道呢还有很多美食，除了海鲜以外啊，拉面、羊肉料理等也非常有名，还可以品尝西张蜜瓜、玉米、土豆等新鲜的蔬菜水果。有机会的话呢，请一定去北海道走一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里，返回东京的星星去了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馆。
0: 好，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2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7月27日，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南部普茨茅斯的一个海军基地会见了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是伯纳姆上周就任首相以来首次与泽连斯基举行面对面会谈。期间，伯纳姆称，我们100%支持乌克兰。英国将全面履行对乌克兰做出的承诺，以此强调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在此之上，伯纳姆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用于干扰俄罗斯防空系统追踪乌无人机的最新技术。据英国政府透露，英国之前已向乌克兰提供了一定数量搭载该技术的装置，但技术本身的转让将使乌克兰今后能够批量生产该装置。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称，两国领导人已同意在国防领域加快共同生产和成立关联公司。泽连斯基计划于28日在美国白宫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7日在总统专机上就与伊朗的谈判问题对媒体表示，有可能达成协议。他接着说，我们正在进行良好的对话，大家拭目以待吧，有可能取得一些进展。他由此表示，与伊朗的对话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特朗普同时强调，如果与伊朗的谈判未能取得进展，美方将重启对伊军事打击。据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报道，特朗普27日在接受该新闻网站的采访时解释称，美方暂停对伊军事打击是因为所有与伊朗有关的人都请我不要进行袭击了。他由此透露，调停国等请求美方重回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日则在新闻发布会上谴责美国称，他们声称几天之内就能搞垮伊朗，现在却陷入了亲手挖的深坑而不能自拔。关于今后的对美谈判，巴加埃表示，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他重申，一方不会妥协。每一双方能否消除立场分歧，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
0: 针对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上周出访菲律宾期间透露，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简短交流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现场并未进行简短交流，两国就此事说法相左。上周，茂木为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而到访菲律宾，期间，他向记者团透露，7月22日，他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简短交流，谈及了双边关系。就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7日的记者会上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外语国际传媒机构中国国际电视台也在25日报道称，没有与日方安排会谈，也没有交谈。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国会答辩后，日中关系开始恶化。本次是两国外长自此以来的首次接触，但两国在外长是否接触仪式上说法相左。
1: 针对今年3月持刀擅自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官，日本检方7月27日以侵入建造物和恐吓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被起诉的是现年24岁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村田晃大，隶属于宫崎县的陆上自卫队营地。案发时，村田当场被使馆工作人员制服。 在接受问讯时，他声称日本的爱国者将代表日本的神灵将你们诛杀等，因此检方指控其还犯有恐吓罪。东京地方检察厅为评估村田的刑事责任能力，在其被逮捕后安排专家进行了精神鉴定，最终认定村田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鉴于村田是从毗邻使馆的民间建筑翻墙闯入使馆馆区的，暴露出位于办公楼和公寓楼林立、建筑密集的东京中心地带的大使馆所面临的安保方面的问题。事件发生后，东京警视厅采取了相应措施，例如要求使馆周边建筑的管理方落实安保防范措施等。
0: 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发布消息称，一艘未经日方许可在冲绳县尖阁诸岛附近海域日本专属经济区活动的中国海洋调查船，7月27日驶离了这一海域。据海上保安本部发布的消息，执行警戒任务的日方巡逻船21日确认到，中国海洋调查船向阳红22号在尖阁诸岛渔钓岛西北偏西约70公里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活动，船上人员将管状物体深入海中。日方巡逻船通过无线电反复告知中方调查船，其未经日方许可不得开展调查活动，并要求其停止作业，但未获回应。海上保安本部发布消息称，向阳红22号于27日1时29分左右越过日本和中国的地理中间线，驶离了相关海域。海上保安本部指出，自今年3月30日以来，日方相继确认到中国海洋调查船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活动，本次是第八次确认到这一情况。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千叶县市川市动植物园饲养的小猴子 Punch，因为将毛绒玩具当作母亲而引发话题。他在7月26日迎来1岁生日，园中因此涌入许多粉丝，热闹非凡。7月25日，大分县日田市的夏季传统祭典活动“日田奇缘”在当地举行，人们推拉着装饰华美的花车在街上缓缓行走。日田奇缘祭典活动是为了祈求驱灾除病，从300多年前开始持续至今。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2课。
0: 今天学习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旅游景点北海道。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亚还有海斗正在北海道札幌旅行，三人来到了冰雪节的会场，眼前有一座很大的城堡的雪雕，会场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2课的绘画。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在城堡的雪雕前，米娅兴奋地对星星说，
2: すごい，
0: 太美了。
2: ダム、見て見て。
0: 星星，你看你看。
1: 星星也赞叹道，
2: 啊，大きいですね。
0: 哇，好大啊。
2: 初めて見ました。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海斗仰望着雪雕说，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0: 是怎么做的呢？
1: 星星说，
2: 綺麗ですね。
0: 真漂亮。
2: 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咱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1: 米娅表示同意。
4: いいね。
0: 好主意。札幌冰雪节在每年的二月左右举办，制作和展出的雪雕和冰雕大约有200座，其中包括高达15米左右的巨大雪雕。
1: 制作如此巨大的雪雕一定很不容易吧？
0: 是啊，要先搭好脚手架，用吊车把雪堆起来，然后雕刻出大致的形状来，最后再精雕细琢。据说啊，从开始准备到制作完成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
1: 真的，一定非常值得一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拍张照片吧。
2: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写真
0: 是照片。
5: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就是拍张照片吧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向对方发出邀请时，把动词 must 形的
5: must
0: 变成
5: ましょう。
0: 以重点语句为例，拍照
5: 写真を撮る
0: 的动词是
5: 撮る，
0: 它的 must 形
5: 撮ります
0: 变成了
5: 撮りましょう。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撮りましょう。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两个女孩在一家商店门口的对话。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进这家店吧。
5: この店
0: 是这家店。后面的に是助词，在这里表示动词进入。
5: 入る
0: 的目的地。
5: 入る
0: 的ます形。
5: 入ります
0: 变成了。
5: 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1: 好主意。
0: 对方也表示同意。
5: いい
0: 是

0: 好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2: 入りましょう。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对方去札幌的著名景点钟楼，请想想看，去钟楼吧，这句话该怎么说？钟楼是
2: 時計台。時計台。
0: 去。
2: 行く。
0: 的 mas 形是
2: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3: 時計台に行きましょう。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了很多路，已经累了，请想想看，休息一下吧。这句话该怎么说？一下是
2: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
0: 休息是
2: 休む。
0: 它的ます形是
2: 休みます、休みます。
0: 好，请回答。
3: ちょっと休み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雪雕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すごい。
2: すごい。
0: 是在感到吃惊、佩服或感动时使用的。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5: すごい。
4: すごい。
6: すごい。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2: すご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4: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あ、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4: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いいね。
7: ミーヤ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屈指可数的旅游胜地北海道。
0: 北海道位于日本最北部，有广阔的平原、湿地，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湖泊和天然温泉。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里没有梅雨季节，尤其是夏季，气候凉爽，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1: 都有些什么样的景点呢？
0: 比如说有富良野的薰衣草田，到了七月，紫色的薰衣草开满山丘，非常壮观。
1: 哇，肯定很漂亮。
0: 对，还有世界自然遗产之床，栖息着松鼠、狐狸等众多的野生动物。如果乘坐游轮的话呢，说不定还能看到鲸鱼和棕熊呢。
1: 是吗？那冬天呢，应该很冷吧？
0: 对，冬季的北海道降雪量很大，到了严冬，最低气温会降至零下。不过呢，冬季有冰雪节，还可以享受滑雪等冬季运动。另外，在旭川市的旭山动物园，可以看到企鹅在雪上列队散步，样子可爱极了。
1: 哇，真想去看看。
0: 北海道呢还有很多美食，除了海鲜以外啊，拉面、羊肉料理等也非常有名，还可以品尝西张蜜瓜、玉米、土豆等新鲜的蔬菜水果。有机会的话呢，请一定去北海道走一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里，返回东京的星星去了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馆。
0: 好，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2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7月27日，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南部普茨茅斯的一个海军基地会见了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是伯纳姆上周就任首相以来首次与泽连斯基举行面对面会谈。期间，伯纳姆称，我们100%支持乌克兰。英国将全面履行对乌克兰做出的承诺，以此强调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在此之上，伯纳姆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用于干扰俄罗斯防空系统追踪乌无人机的最新技术。据英国政府透露，英国之前已向乌克兰提供了一定数量搭载该技术的装置，但技术本身的转让将使乌克兰今后能够批量生产该装置。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称，两国领导人已同意在国防领域加快共同生产和成立关联公司。泽连斯基计划于28日在美国白宫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7日在总统专机上就与伊朗的谈判问题对媒体表示，有可能达成协议。他接着说，我们正在进行良好的对话，大家拭目以待吧，有可能取得一些进展。他由此表示，与伊朗的对话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特朗普同时强调，如果与伊朗的谈判未能取得进展，美方将重启对伊军事打击。据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报道，特朗普27日在接受该新闻网站的采访时解释称，美方暂停对伊军事打击是因为所有与伊朗有关的人都请我不要进行袭击了。他由此透露，调停国等请求美方重回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日则在新闻发布会上谴责美国，称他们声称几天之内就能搞垮伊朗，现在却陷入了亲手挖的深坑而不能自拔。关于今后的对美谈判，巴加埃表示，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他重申，伊方不会妥协。美伊双方能否消除立场分歧，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
0: 针对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上周出访菲律宾期间透露，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简短交流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现场并未进行简短交流，两国就此事说法相左。上周，茂木为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而到访菲律宾，期间他向记者团透露，7月22日他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简短交流，谈及了双边关系。就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7日的记者会上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外语国际传媒机构中国国际电视台也在25日报道称，没有与日方安排会谈，也没有交谈。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国会答辩后，日中关系开始恶化。本次是两国外长自此以来的首次接触，但两国在外长是否接触仪式上说法相左。
1: 针对今年3月持刀擅自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官，日本检方7月27日以侵入建造物和恐吓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被起诉的是现年24岁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村田晃大，隶属于宫崎县的陆上自卫队营地。案发时，村田当场被使馆工作人员制服。 在接受问讯时，他声称日本的爱国者将代表日本的神灵将你们诛杀等，因此检方指控其还犯有恐吓罪。东京地方检察厅为评估村田的刑事责任能力，在其被逮捕后安排专家进行了精神鉴定，最终认定村田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鉴于村田是从毗邻使馆的民间建筑翻墙闯入使馆馆区的，暴露出位于办公楼和公寓楼林立、建筑密集的东京中心地带的大使馆所面临的安保方面的问题。事件发生后，东京警视厅采取了相应措施，例如要求使馆周边建筑的管理方落实安保防范措施等。
0: 日本海上保安厅第十一管区海上保安本部发布消息称，一艘未经日方许可在冲绳县尖阁诸岛附近海域日本专属经济区活动的中国海洋调查船7月27日驶离了这一海域。据海上保安本部发布的消息，执行警戒任务的日方巡逻船21日确认到，中国海洋调查船向阳红22号在尖阁诸岛渔钓岛西北偏西约70公里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活动，船上人员将管状物体深入海中。日方巡逻船通过无线电反复告知中方调查船，其未经日方许可不得开展调查活动，并要求其停止作业，但未获回应。海上保安本部发布消息称，向阳红22号于27日1时29分左右越过日本和中国的地理中间线，驶离了相关海域。海上保安本部指出，自今年3月30日以来，日方相继确认到中国海洋调查船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活动，本次是第八次确认到这一情况。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千叶县市川市动植物园饲养的小猴子 Punch 因为将毛绒玩具当作母亲而引发话题。他在7月26日迎来一岁生日，园中因此涌入许多粉丝，热闹非凡。7月25日，大分县日田市的夏季传统祭典活动日田奇缘在当地举行，人们推拉着装饰华美的花车在街上缓缓行走。日田奇缘祭典活动是为了祈求驱灾除病。从300多年前开始持续至今的夏季祭典活动，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本职业乒乓球联赛 T 联赛本赛季的开幕战在台湾举行，这是 T 联赛首次在海外举行正式比赛。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2课。
0: 今天学习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旅游景点北海道。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亚还有海斗正在北海道札幌旅行，三人来到了冰雪节的会场，眼前有一座很大的城堡的雪雕，会场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2课的绘画。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在城堡的雪雕前，米娅兴奋地对星星说：
2: すごい。
0: 太美了。
2: ダム、見て見て。
0: 星星，你看你看。
1: 星星也赞叹道：
2: 啊，大きいですね。
0: 哇，好大啊。
2: 初めて見ました。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海斗仰望着雪雕说：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0: 是怎么做的呢？
1: 星星说：
2: 綺麗ですね。
0: 真漂亮。
2: 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咱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1: 米娅表示同意。
4: いいね。
0: 好主意。札幌冰雪节在每年的二月左右举办，制作和展出的雪雕和冰雕大约有200座，其中包括高达15米左右的巨大雪雕。
1: 制作如此巨大的雪雕一定很不容易吧？
0: 是啊，要先搭好脚手架，用吊车把雪堆起来，然后雕刻出大致的形状来，最后再精雕细琢。据说啊，从开始准备到制作完成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
1: 真的，一定非常值得一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拍张照片吧。
2: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写真
0: 是照片。
5: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就是拍张照片吧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向对方发出邀请时，把动词 must 形的
5: must
0: 变成
5: ましょう。
0: 以重点语句为例，拍照
5: 写真を撮る
0: 的动词是
5: 撮る，
0: 它的 must 形
5: 撮ります
0: 变成了
5: 撮りましょう。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撮りましょう。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两个女孩在一家商店门口的对话。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进这家店吧。
5: この店
0: 是这家店。后面的に是助词，在这里表示动词进入。
5: 入る
0: 的目的地。
5: 入る
0: 的ます形。
5: 入ります
0: 变成了。
5: 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1: 好主意。
0: 对方也表示同意。
5: いい
0: 是好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入りましょう。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对方去札幌的著名景点钟楼，请想想看，去钟楼吧，这句话该怎么说？ 钟楼是
5: 時計台。時計台。
0: 去
5: 行く
0: 的 mas 形是
5: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3: 時計台に行きましょう。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了很多路，已经累了，请想想看，休息一下吧。这句话该怎么说？一下是
5: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
0: 休息是
5: 休む。
0: 它的ます形是
5: 休みます。休みます。
0: 好，请回答。
3: ちょっと休み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雪雕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すごい。
5: すごい。
0: 是在感到吃惊、佩服或感动时使用的。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すごい。
4: すごい。
8: すごい。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すご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4: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ああ、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5: ミーヤ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屈指可数的旅游胜地北海道。
0: 北海道位于日本最北部，有广阔的平原、湿地，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湖泊和天然温泉。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里没有梅雨季节，尤其是夏季，气候凉爽，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1: 都有些什么样的景点呢？
0: 比如说有富良野的薰衣草田，到了七月，紫色的薰衣草开满山丘，非常壮观。
1: 哇，肯定很漂亮。
0: 对，还有世界自然遗产之床，栖息着松鼠、狐狸等众多的野生动物。如果乘坐游轮的话呢，说不定还能看到鲸鱼和棕熊呢。
1: 是吗？那冬天呢，应该很冷吧？
0: 对，冬季的北海道降雪量很大，到了严冬，最低气温会降至零下。不过呢，冬季有冰雪节，还可以享受滑雪等冬季运动。另外，在旭川市的旭山动物园，可以看到企鹅在雪上列队散步，样子可爱极了。
1: 哇，真想去看看。
0: 北海道呢还有很多美食，除了海鲜以外啊，拉面、羊肉料理等也非常有名，还可以品尝西张蜜瓜、玉米、土豆等新鲜的蔬菜水果。有机会的话呢，请一定去北海道走一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里，返回东京的星星去了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馆。
0: 好，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2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7月27日，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南部普茨茅斯的一个海军基地会见了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是伯纳姆上周就任首相以来首次与泽连斯基举行面对面会谈。期间，伯纳姆称，我们100%支持乌克兰。英国将全面履行对乌克兰做出的承诺，以此强调，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在此之上，伯纳姆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用于干扰俄罗斯防空系统追踪乌无人机的最新技术。据英国政府透露，英国之前已向乌克兰提供了一定数量搭载该技术的装置，但技术本身的转让将使乌克兰今后能够批量生产该装置。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称，两国领导人已同意在国防领域加快共同生产和成立关联公司。泽连斯基计划于28日在美国白宫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7日在总统专机上就与伊朗的谈判问题对媒体表示，有可能达成协议。他接着说，我们正在进行良好的对话，大家拭目以待吧，有可能取得一些进展。他由此表示，与伊朗的对话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特朗普同时强调，如果与伊朗的谈判未能取得进展，美方将重启对伊军事打击。据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报道，特朗普27日在接受该新闻网站的采访时解释称，美方暂停对伊军事打击是因为所有与伊朗有关的人都请我不要进行袭击了。他由此透露，调停国等请求美方重回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日则在新闻发布会上谴责美国，称他们声称几天之内就能搞垮伊朗，现在却陷入了亲手挖的深坑而不能自拔。关于今后的对美谈判，巴加埃表示，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他重申，伊方不会妥协。美伊双方能否消除立场分歧，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
0: 针对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上周出访菲律宾期间透露，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简短交流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现场并未进行简短交流，两国就此事说法相左。上周，茂木为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而到访菲律宾，期间他向记者团透露，7月22日，他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简短交流，谈及了双边关系。就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7日的记者会上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外语国际传媒机构中国国际电视台也在25日报道称，没有与日方安排会谈，也没有交谈。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国会答辩后，日中关系开始恶化。本次是两国外长自此以来的首次接触，但两国在外长是否接触仪式上说法相左。
1: 针对今年3月

0: 月持刀擅自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官。日本检方7月27日以侵入建造物和恐吓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被起诉的是现年24岁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村田晃大，隶属于宫崎县的陆上自卫队营地。案发时，村田当场被使馆工作人员制服。在接受问讯时，他声称日本的爱国者将代表日本的神灵将你们诛杀等，因此检方指控其还犯有恐吓罪。东京地方检察厅为评估村田的刑事责任能力，在其被逮捕后安排专家进行了精神鉴定，最终认定村田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鉴于村田是从毗邻使馆的民间建筑翻墙闯入使馆馆区的，暴露出位于办公楼和公寓楼林立、建筑密集的东京中心地带的大使馆所面临的安保方面的问题。事件发生后，东京警视厅采取了相应措施，例如要求使馆周边建筑的管理方落实安保防范措施等。
1: 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发布消息称，一艘未经日方许可在冲绳县尖阁诸岛附近海域日本专属经济区活动的中国海洋调查船7月27日驶离了这一海域。据海上保安本部发布的消息，执行警戒任务的日方巡逻船21日确认到，中国海洋调查船向阳红22号在尖阁诸岛渔钓岛西北偏西约70公里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活动，船上人员将管状物体深入海中。日方巡逻船通过无线电反复告知中方调查船，其未经日方许可不得开展调查活动，并要求其停止作业，但未获回应。海上保安本部发布消息称，向阳红22号于27日1时29分左右越过日本和中国的地理中间线，驶离了相关海域。海上保安本部指出，自今年3月30日以来，日方相继确认到中国海洋调查船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活动，本次是第八次确认到这一情况。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千叶县市川市动植物园饲养的小猴子 Punch 因为将毛绒玩具当作母亲而引发话题。他在7月26日迎来一岁生日，园中因此涌入许多粉丝，热闹非凡。7月25日，大分县日田市的夏季传统祭典活动日田奇缘在当地举行，人们推拉着装饰华美的花车在街上缓缓行走。日田奇缘祭典活动是为了祈求驱灾除病。从300多年前开始持续至今的夏季祭典活动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本职业乒乓球联赛 T 联赛本赛季的开幕战在台湾举行，这是 T 联赛首次在海外举行正式比赛。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2课。
0: 今天学习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旅游景点北海道。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和中国摄影师米亚还有海斗正在北海道札幌旅行，三人来到了冰雪节的会场，眼前有一座很大的城堡的雪雕，会场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2课的绘画。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在城堡的雪雕前，米娅兴奋地对星星说：“
2: すごい。”
0: 太美了。
2: ダム、見て見て。
0: 星星，你看你看。
1: 星星也赞叹道：“
2: 啊，大きいですね。”
0: 哇，好大啊！
2: 初めて見ました。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海斗仰望着雪雕说：“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0: 是怎么做的呢？
1: 星星说：“
2: 綺麗ですね。”
0: 真漂亮。
2: 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咱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1: 米娅表示同意。
4: いいね。
0: 好主意。札幌冰雪节在每年的2月左右举办，制作和展出的雪雕和冰雕大约有200座，其中包括高达15米左右的巨大雪雕。
1: 制作如此巨大的雪雕一定很不容易吧？
0: 是啊，要先搭好脚手架，用吊车把雪堆起来，然后雕刻出大致的形状来，最后再精雕细琢。据说啊，从开始准备到制作完成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
1: 真的，一定非常值得一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拍张照片吧。
2: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写真
0: 是照片。
5: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就是拍张照片吧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向对方发出邀请时，把动词ます形的
5: ます
0: 变成
5: ましょう。
0: 以重点语句为例，拍照
5: 写真を撮る
0: 的动词是
5: 撮る，
0: 它的ます形
5: 撮ります
0: 变成了
5: 撮りましょう。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撮りましょう，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两个女孩在一家商店门口的对话。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进这家店吧。
5: この店
0: 是这家店。后面的に是助词，在这里表示动词进入。
5: 入る。
0: 的目的地，
5: 入る
0: 的ます形，
5: 入ります
0: 变成了
5: 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1: 好主意。
0: 对方也表示同意。
5: いい
0: 是好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入りましょう。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对方去札幌的著名景点钟楼，请想想看，去钟楼吧，这句话该怎么说？ 钟楼是
5: 時計台。時計台。
0: 去。
5: 行く。
0: 的 mas 形是
5: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3: 時計台に行きましょう。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了很多路，已经累了，请想想看，休息一下吧。这句话该怎么说？一下是
5: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
0: 休息是
5: 休む。
0: 它的ます形是
5: 休みます。休みます。
0: 好，请回答。
3: ちょっと休み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雪雕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すごい。
5: すごい。
0: 是在感到吃惊、佩服或感动时使用的。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すごい。
4: すごい。
8: すごい。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すご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4: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あ、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5: ミーヤ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屈指可数的旅游胜地北海道。
0: 北海道位于日本最北部，有广阔的平原、湿地，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湖泊和天然温泉。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里没有梅雨季节，尤其是夏季，气候凉爽，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1: 都有些什么样的景点呢？
0: 比如说有富良野的薰衣草田，到了七月，紫色的薰衣草开满山丘，非常壮观。
1: 哇，肯定很漂亮。
0: 对，还有世界自然遗产之床，栖息着松鼠、狐狸等众多的野生动物。如果乘坐游轮的话呢，说不定还能看到鲸鱼和棕熊呢。
1: 是吗？那冬天呢，应该很冷吧？
0: 对，冬季的北海道降雪量很大，到了严冬，最低气温会降至零下。不过呢，冬季有冰雪节，还可以享受滑雪等冬季运动。另外，在旭川市的旭山动物园，可以看到企鹅在雪上列队散步，样子可爱极了。
1: 哇，真想去看看。
0: 北海道呢还有很多美食，除了海鲜以外啊，拉面、羊肉料理等也非常有名，还可以品尝西张蜜瓜、玉米、土豆等新鲜的蔬菜水果。有机会的话呢，请一定去北海道走一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里，返回东京的星星去了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馆。
0: 好，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2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7月27日，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南部普茨茅斯的一个海军基地会见了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是伯纳姆上周就任首相以来首次与泽连斯基举行面对面会谈。期间，伯纳姆称，我们100%支持乌克兰。英国将全面履行对乌克兰做出的承诺，以此强调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在此之上，伯纳姆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用于干扰俄罗斯防空系统追踪乌无人机的最新技术。据英国政府透露，英国之前已向乌克兰提供了一定数量搭载该技术的装置，但技术本身的转让将使乌克兰今后能够批量生产该装置。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称，两国领导人已同意在国防领域加快共同生产和成立关联公司。泽连斯基计划于28日在美国白宫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7日在总统专机上就与伊朗的谈判问题对媒体表示，有可能达成协议。他接着说，我们正在进行良好的对话，大家拭目以待吧，有可能取得一些进展。他由此表示，与伊朗的对话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特朗普同时强调，如果与伊朗的谈判未能取得进展，美方将重启对伊军事打击。据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报道，特朗普27日在接受该新闻网站的采访时解释称，美方暂停对伊军事打击是因为所有与伊朗有关的人都请我不要进行袭击了。他由此透露，调停国等请求美方重回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日则在新闻发布会上谴责美国称，他们声称几天之内就能搞垮伊朗，现在却陷入了亲手挖的深坑而不能自拔。关于今后的对美谈判，巴加埃表示，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他重申，一方不会妥协。美伊双方能否消除立场分歧，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
0: 针对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上周出访菲律宾期间透露，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简短交流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现场并未进行简短交流，两国就此事说法相左。上周，茂木为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而到访菲律宾，期间他向记者团透露，7月22日他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简短交流，谈及了双边关系。就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7日的记者会上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外语国际传媒机构中国国际电视台也在25日报道称，没有与日方安排会谈，也没有交谈。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国会答辩后，日中关系开始恶化。本次是两国外长自此以来的首次接触，但两国在外长是否接触仪式上说法相左。
1: 针对今年3月持刀擅自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官，日本检方7月27日以侵入建造物和恐吓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被起诉的是现年24岁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村田晃大，隶属于宫崎县的陆上自卫队营地。案发时，村田当场被使馆工作人员制服。 在接受问讯时，他声称日本的爱国者将代表日本的神灵将你们诛杀等，因此检方指控其还犯有恐吓罪。东京地方检察厅为评估村田的刑事责任能力，在其被逮捕后安排专家进行了精神鉴定，最终认定村田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鉴于村田是从毗邻使馆的民间建筑翻墙闯入使馆馆区的，暴露出位于办公楼和公寓楼林立、建筑密集的东京中心地带的大使馆所面临的安保方面的问题。事件发生后，东京警视厅采取了相应措施，例如要求使馆周边建筑的管理方落实安保防范措施等。
0: 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发布消息称，一艘未经日方许可在冲绳县尖阁诸岛附近海域日本专属经济区活动的中国海洋调查船，7月27日驶离了这一海域。据海上保安本部发布的消息，执行警戒任务的日方巡逻船21日确认到，中国海洋调查船"向阳红"22号在尖阁诸岛渔钓岛西北偏西约70公里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活动，船上人员将管状物体深入海中。日方巡逻船通过无线电反复告知中方调查船，其未经日方许可不得开展调查活动，并要求其停止作业，但未获回应。海上保安本部发布消息称，向阳红22号于27日1时29分左右越过日本和中国的地理中间线，驶离了相关海域。海上保安本部指出，自今年3月30日以来，日方相继确认到中国海洋调查船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活动，本次是第8次确认到这一情况。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千叶县市川市动植物园饲养的小猴子 Punch，因为将毛绒玩具当作母亲而引发话题。他在7月26日迎来1岁生日，园中因此涌入许多粉丝，热闹非凡。7月25日，大分县日田市的夏季传统祭典活动"日田奇缘"在当地举行，人们推拉着装饰华美的花车在街上缓缓行走。日田奇缘祭典活动是为了祈求驱灾除病。从300多年前开始持续至今的夏季祭典活动，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本职业乒乓球联赛 T 联赛本赛季的开幕战在台湾举行，这是 T 联赛首次在海外举行正式比赛。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2课。
0: 今天学习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旅游景点北海道。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亚还有海斗正在北海道札幌旅行，三人来到了冰雪节的会场，眼前有一座很大的城堡的雪雕，会场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2课的绘画。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

0: 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1: いいね。
2: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3: 在城堡的雪雕前，米娅兴奋地对星星说：“
4: すごい，
2: 太美了。”
4: ダム、見て見て。
2: 星星，你看你看。
3: 星星也赞叹道：“
4: 啊，大きいですね。”
2: 哇，好大啊！
4: 初めて見ました。
2: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3: 海斗仰望着雪雕说：“
5: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是怎么做的呢？
3: 星星说：“
4: 綺麗ですね。”
2: 真漂亮。
4: 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2: 咱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3: 米娅表示同意。
4: いいね。
2: 好主意。札幌冰雪节在每年的二月左右举办，制作和展出的雪雕和冰雕大约有200座，其中包括高达15米左右的巨大雪雕。
3: 制作如此巨大的雪雕一定很不容易吧？
2: 是啊，要先搭好脚手架，用吊车把雪堆起来，然后雕刻出大致的形状来，最后再精雕细琢。据说啊，从开始准备到制作完成，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
3: 真的，一定非常值得一看。重点语句。
2: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拍张照片吧。
4: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2: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6: 写真
2: 是照片。
6: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2: 就是拍张照片吧的意思。
3: 本课要点。
2: 向对方发出邀请时，把动词ます形的
6: ます
2: 变成
6: ましょう。
2: 以重点语句为例，拍照
6: 写真を撮る
2: 的动词是
6: 撮る，
2: 它的ます形
6: 撮ります
2: 变成了
6: 撮りましょう。
3: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撮りましょう，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3: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2: 我们来听一段两个女孩在一家商店门口的对话。
7: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ですね。
2: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7: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3: 进这家店吧。
6: この店
2: 是这家店。后面的に是助词，在这里表示动词进入
6: 入る
2: 的目的地，
6: 入る
2: 的ます形
6: 入ります
2: 变成了
6: 入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ですね。
3: 好主意。
2: 对方也表示同意。
6: いい
2: 是好的意思。
3: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入りましょう。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3: 试试看。
2: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对方去札幌的著名景点钟楼，请想想看，去钟楼吧，这句话该怎么说？钟楼是
6: 時計台。時計台。
2: 去。
6: 行く。
2: 的ます形是
6: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2: 好，请回答。
5: 時計台に行きましょう。
2: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了很多路，已经累了，请想想看，休息一下吧。这句话该怎么说？一下是
6: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
2: 休息是
6: 休む。
2: 它的ます形是
6: 休みます。休みます。
2: 好，请回答。
5: ちょっと休みましょう。
3: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2: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雪雕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すごい。
6: すごい。
2: 是在感到吃惊、佩服或感动时使用的。
3: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0: すごい。
4: すごい。
1: すごい。
3: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6: すごい。
2: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4: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あ、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5: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4: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7: いいね。
6: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3: 跟着米娅去旅行。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屈指可数的旅游胜地北海道。
2: 北海道位于日本最北部，有广阔的平原、湿地，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湖泊和天然温泉。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里没有梅雨季节，尤其是夏季，气候凉爽，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3: 都有些什么样的景点呢？
2: 比如说有富良野的薰衣草田，到了七月，紫色的薰衣草开满山丘，非常壮观。
3: 哇，肯定很漂亮。
2: 对，还有世界自然遗产之床，栖息着松鼠、狐狸等众多的野生动物。如果乘坐游轮的话呢，说不定还能看到鲸鱼和棕熊呢。
3: 是吗？那冬天呢，应该很冷吧？
2: 对，冬季的北海道降雪量很大，到了严冬，最低气温会降至零下。不过呢，冬季有冰雪节，还可以享受滑雪等冬季运动。另外，在旭川市的旭山动物园，可以看到企鹅在雪上列队散步，样子可爱极了。
3: 哇，真想去看看。
2: 北海道呢还有很多美食，除了海鲜以外啊，拉面、羊肉料理等也非常有名，还可以品尝西张蜜瓜、玉米、土豆等新鲜的蔬菜水果。有机会的话呢，请一定去北海道走一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里，返回东京的星星去了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馆。
2: 好，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